0: 同埋天龙眼道菇
1: DTX 500，
0: 我系后天嘅梯
1: DTX 500，
0: DTX 500，
1: 硬味麻汤是个 antioxidant，
0: 亚麻麻
1: 硬那个天龙生意摩阿梯
0: ，Master 天龙阿梯
1: ，Happy 嘅牛奶
0: DTX 500，
1: 马上立刻